0: 好，今天帮我找图案是A的嘛，老板，不用你。地毯一样的图案正是虎台。
1: 虎台分布零散，镶满载而归，需要挑战体力的极限。海苔最好用海水清洗，才能保留住本身的鲜。采收要赶在连续的晴天，借助阳光与海风，晾晒两天，就能获得色泽乌绿。
2: 蓬松齐整的台条。干，都对啊，出去了，对不咯？去了这个地方没见了。
3: 是啊，别问我多少了，不给喊过来。
2: 哎，算了，给。
1: 那老子哪能在这？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 难怪宁波人为这种不显山不露水的海草费尽心力。

0: 一道台条拖黄鱼，也许最能表达宁波厨师对他的钟爱。油温触发香气，两种当地人骄傲的物产，让海洋之味盎然盘中。
1: 要搞得清爽点啊！
0: 台条兜兜转转，重回日常。随手撒上一把花生米，也有了抖擞的鲜味。
1: 嗯，等我去割。
2: 等我，我自个去割。
1: 等我割点。
3: 进去吃一个。
4: 我吃刚刚的呢。
0: 三个月的辛苦，换来一整年的味道陪伴。什么是香料？没有标准答案。它既能在别人的主场充任配角，又能反客为主，主导菜肴的风味。九月，李宝山迎来收获。作为全国最大的花生产区，山东乡间一片秋熟景象。花生油脂含量极高，接近50%，是当地最重要的油料作物。
1: 加一个。
5: 这不好拍，你看。哎呦嘿！
0: 花生进入中国不过500年，却迅速影响了我们的饮食，

0: 李宝山的方式是先打碎成细小颗粒，叫花生参。快速翻炒，香气释放，经高温裂解，油脂内部的组织变得松散，更容易渗出。
1: 哎呀，真好！哎，
2: 行了吧？
1: 啊，
2: 行了吧？
1: 我再深点。行了吧？不行。一二，
0: 借助杠杆的作用力，花生参乖乖缴械，把油脂奉上。花生油气味嘹亮，山东人用它烹饪炒鸡。猛火快炒，油脂渗入鸡肉内部，汁香浓郁。同样离不开花生油的还有广东人，用作蘸料搭配白切鸡，提味增香。

花生最早登陆中国的福建，人们对它的钟爱体现在花生酱上，既保留坚果醇厚的自然香气，又增添了油脂的丝滑。

闽南悠久的移民史和频繁的海外贸易，使花生酱不断变换烹饪方式，与各种食材搭配，以不变应万变。花生从一种淳朴的食材，成功转型为绚丽的香料。

0: 当地人对花生酱的探索已经跨界到了西式甜品。颗粒进一步细化的花生酱混合奶油咸甜交互，既保留了丝滑的质地，又多了来自泥土之下的醇香。我们很难归类花生，它可以是坚果，是香料，甚至是食材本身。它身段柔软，在几种角色间来回转换，但这缕香气却让人为之痴迷。为了餐桌风味更加多样，寻香的脚步从未停歇。
1: 我看米萨瓦在寻找花朵，但我
2: 们
1: 找到了。是
2: 吧？是。下次。对，但是他。
1: Mais ça va tout seul.
2: C'est un gamin. Oui, après, c'est où il paye le mécanicien. Et c'est moi, ça va au garage après. Il est con.
0: Louis 和乔弗里每天要进山照看一种娇贵的植物。尤尼汪，西印度洋上的火山岛，热带植物的天堂。

0: Attention.
1: Bon,
0: c'est bon.
2: ~200 年前，一种兰科攀援植物从墨西哥来到这里，香草等来了一年中最重要的时刻。失去墨西哥蜜蜂授粉，人类成为了它新的蜜蜂。花朵会在中午凋谢，要在这之前完成上千次授粉。乔弗里是路易最好的助手。当然，他另一个身份是路易的儿子。绿色果荚是授粉十个月后的成果，它气味寡淡，但路易知道，这是一个玄机暗藏的魔术口袋。获取香气，留尼汪人有自己的方法。第一步，用热水烫漂，破坏果荚的细胞结构。当果荚的生命走向终点，香气却从此诞生。在这座火山喷发形成的小岛上，毁灭与新生同样在香草的体内上演。烫漂后的果荚，香兰素、葡萄糖苷等化合物水解，产生挥发性香气。

0: 此后，经过晾晒、发汗、陈化，长达一年，逐渐酝酿出世界上最复杂也是最著名的气味之一——香草味。甜蜜、温暖，带着热带的情欲，仿佛引人走进神话中那流淌着蜂蜜与牛奶的天堂。
1: 哦，是太太棒了！
0: 奶油、花果、焦糖般的甜香，蕴藏在籽粒和荚皮中。

0: Oui, c'est sa cam préférée. Elle adore ça.
1: 老友朱莉安正在为路易准备生日蛋糕。在十八世纪的法国，香草几乎就是甜点的默认口味。然而，对待香草，留尼汪人的探索从未止步。六十六岁的人生，路易做着同一件事，等待一只香草戴上桂冠。风味物质香兰素

0: 沉淀出更加深邃的气味。香料世界就是这样储满惊喜的宝匣。在欧洲，法国人均香草使用量最高，许多美味少不了这位幕后推手。香草甜美的花果香气激发海鲜的清甜，烟熏般深邃的后调配合朗姆酒，更衬托浓汤的厚重。在龙虾这道菜上，法国人拥有最被浇灌的味蕾，幸好香气还能让口味路转峰回。当法式肥干遇上香草，会产生白巧克力融化般的香气幻觉。香料的魅力永远是这样未知的邂逅。
1: Attention, le carré. Joyeux anniversaire. Joyeux anniversaire.
2: Merci bien.
1: Joyeux anniversaire.
2: Ça c'est pour toi.
3: Ouais.
2: Mais ça
4: rapproche
2: toi ce soir.
0: 一种香味连接起路易和许多朋友的人生。
3: Ça sent la vanille, hein? Il y a la vanille dedans, hein? On dirait, hein?
0: 欧洲、非洲、亚洲的移民在这里开辟种植园。这座小岛曾是全球最大的香草产地，铭刻着航海时代的印记。正如刘尼汪的法语含义，相聚，世界因为香料而相遇。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东汉末年，漠北的风裹挟着沙砾掠过旷野，一支马队逆风而行。千年之后，金代画家张宇以墨线为骨，淡彩为魂，将闻鸡归汉的故事重新定格于卷本之上。画中骑黑色骏马，身着华丽胡服的端庄女子，是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之一的蔡文姬。东汉末年，战乱频发，蔡文姬被匈奴左贤王掳走，在北方生活12年之久，并育有2个孩子。汉末建安中，中国北方趋于统一，曹操念及故人蔡邕，遂用重金将其女文姬赎回。这幅画就是文姬从北地回归中原的一个场景。画作采用双钩设色的绘画技法，先在卷本上以线条勾画人物轮廓，再分层填染色彩。胡服骑手缩手掩面，旗杆斜扛，旗帜被狂风撕扯成直线，连马匹亦垂手避风。文姬身形挺拔，与周遭缩颈掩袖的随从形成强烈对比。他目视前方，似望向分离12年的故土，缰绳紧握，仿佛攥着不渝的归心。一匹新生的小马驹紧随母马，隐喻文姬被迫与亲子诀别的隐痛。暗示持扇半遮面，胡官扶鞍回首，猎鹰兽犬点缀其间。画家以虚实相生之笔，让观者听到风沙呼啸，触到朔气刺骨，更见到历史夹缝中个体对家的执着。画作以东汉末年的文姬归汉为创作背景，而随行匈奴官员的服饰却明显带有金代民族特征。金章宗设知应司掌管宫廷议事，张宇作为汉人宫廷画家，采用错位的时代设计，既让历史背景与当代视角在笔墨间对话，同时也表达出即使在金宋对峙各具半壁江山的时代，北方边疆民族依然秉承着对中原文化的借鉴与融合。画作曾入明代内府收藏，后入明末清初收藏家梁清标之手，又被清宫收录。末代皇帝溥仪当年将其带到长春，伪满政权崩溃后，画卷散落民间。1962年，吉林省博物院从长春市民手中购回画作，烟熏火燎的卷本上，影史污垢几乎掩去千年风华。在送往北京故宫博物院修复处理后，《文姬归汉图》终于洗尽沧桑，重现笔墨神采。今天，当我们凝视这幅金代长卷，看到的不仅是蔡文姬的归乡路，更是一个民族对文化血脉的期盼与坚守。胡马依北风，月鸟朝南枝。文姬归汉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是中华文明对根的永恒追寻。画中逆风而行的人马，何尝不是5000年文明史上无数游子的缩影。

是无夜喜，故思我乡土的眷恋；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思念。故土情结早已捐入民族基因，风沙终会止息，而笔墨间的家国情怀将永远在历史长河中奔涌向前。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辞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写下信物赠予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

创始人席已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0: 我跟我女朋友，我们两个一直两地分居，我也没机会给你介绍认识。再说了，我自从在你手底下做事儿，我跟你感受了这上海的灯红酒绿。男人嘛，这总不能让生活缺少一些可能性吧？
1: 行，理解。哎，你女朋友坐的哪趟车？几点钟到的？
2: 匆匆来。

0: 从武汉经徐州投山到上海，429次，下午2:40。
1: 你几点接的他？
0: 3点多了。
1: 他2:40到的，你怎么3点多接到他呢？
2: 嘉平说在出站口假接我，可他又不是不知道，我是个路盲，我哪里找得到出站口假在哪里啊？
0: 我跟他说了多少遍了，不认路就多问问人，那他不问我有什么办法？
1: 那你那会儿，你一直都在哪儿啊？
0: 我们一直在假出口，
1: 山下遇刺医务所周围，你没去过？
0: 没有，我去那儿干嘛？
3: 你以前来上海找过他吗？
2: 没有。
3: 你为什么偏偏这会儿来？
4: 你用最快的时间告诉我你在武汉的具体情况，还有生活习惯，同时要记住我告诉你的。
0: 他呀，就是觉得武汉的工作太无聊了，也没有什么前途，那刚好有个姨妈在上海嘛，就想说来上海看看。大城市大有可为，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来看着我呗。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0: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1: 什么处事？
0: 那会计师。
3: 既然你打算在上海常住，行李呢？怎么连个行李都没有啊？
2: 行李太多，我怎么拿得动啊？光衣服3大箱，我肯定走水运啊，过几天就到了。
3: 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2: 不是太和商行吗？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他跟我炫耀过，他还是个什么科长。
3: 商行的地址跟你说过吗？
2: 说过。上海沪西区吉斯菲尔路26号。
3: 你们怎么联络？
2: 打电话，写信。
3: 商行的总机电话号码多少？说。
2: 这我不知道，都是他打给我的。男士嘛，主动一点。
0: 嗯，他的电话我每次都打到财政部的总机，再转到他们科室。68333转197，记。哎呀，我提了。
1: 你跟左小姐什么地点什么时间认识的？
0: 这也要问啊。1936年秋天，南京。
2: 我们是在民国25年秋天10月份认识的。
3: 你们第一次约会在哪里啊？
0: 中华门内夫子庙看的电影。
2: 十字路口。

0: 什么人？哎，别放手！
1: 怕死了是吗？你们这些警察向我们爱国学生开枪的时候，怎么不害怕？啊？
0: 不是，我不是警察，我也是参加爱国游行的。我是打晕了一个警察，换了他的衣服，还偷了他的车。我为的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拿走。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我也有红袖章，和你一样的。可是很多同学都死了，弄到这样的袖章很容易。你别紧张啊，你拿着我的枪对着我，然后我去找这插销去。哎，别走火啊！你把插销扔哪儿了？ 不是你受伤了？这样，我还是先帮你止血吧，好吗？你别对着我，坐下。慢点。我看一下啊。

0: 你是哪个学校的？南京金融专门学校。忍着点啊，你叫什么名字呀？从上堂，同学们都叫我果果。
1: 果果，
0: 这名字挺好听的。忍着点，好了。不是你为什么不用手雷啊？我们游行队伍。
1: 遭到扫射，游行的组织者收了重伤，他给我的手雷，他还告诉我这个地址，说这里有很重要的资料，不能落到反动警察手里。哦，可是，咱们俩在这耗着也不是个事儿啊，等一下警察就会追过来。要不这样，你信我的话，我说松的时候你就松开。 你千万别害怕，就当咱们俩看了场电影。十字路口看过吧？哎，你准备好啊？三、二、一，松！哎呦我的天哪！你等我一下，我先处理一下啊。
2: 走走走走走走！哎，走！哎，这东西怎么办呀？哎，你别管了，后面的交给我吧。啊！哎，我看也差不多了。赵安这王八蛋，没什么大事儿，非得折腾到现在。哎，对了，我听赵安说，他在火车站接到你们的时候，左小姐说。 你们是要去永安商场是吧？嗯。可是你们去的方向是西南面，永安商场在北面。他说谎了吧？
3: 左小姐，你说你是从武汉来的上海？
4: 没错。
3: 我能看一眼你的车票吗？嗯。

0: 来了一下，这是什么？
1: 香囊，没见过。
0: 很香，哪里来的？火车站买的。
1: 这个香囊很好，我也喜欢。

0: 行，难了。哎呦，我天，你还给念出来，给我留点面子行不行？害不害臊？我女朋友好不容易来了，我们这么长时间没见了，谁能想着去逛商场啊？是吧？不干柴烈火的。
1: 笑什么笑？你小子，早说不就完事儿了吗？
2: 赵组长，问题都问完了吧？我还想趁着天亮出去逛逛街呢。
3: 左小姐，你别急，我要介绍个人给你认识。

0: 芳芳，赵大队长，这叫我来什么事儿啊？又漂亮了，谢谢。我想问你件事儿，你是不是挺喜欢陈家平的？
1: 哟，干嘛？还不允许我喜欢人啊？管得真宽。不是不允许，关心一下员工的生活状况。
0: 他呢？家平是不是也挺喜欢你的？那是自然的了。那赵大队长觉得我们般配吗？
1: 般配，太般配了。
0: 哎呀，可惜啊，我就是比家平啊大那么几岁。芳芳啊，这都什么年代了，流行姐弟恋，要有自信啊。
1: 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吃喜糖啊？
0: 那就要看家平什么时候向我求婚了吧。
1: 快了，苏小姐，我不想破坏你们的感情，其实我是为了帮你。

0: 你是关键的证人。
1: 我。
0: 他坚持说，他一直在火车站的出口，并没有到山下裕司案的附近。但是你，裕司的现场离山下裕司的现场很近。如果救你的人是他，那就证明陈家便撒谎了。我想你当然不会包庇一个刺杀山下武夫的凶手吧？
1: 当然不会。
0: 救你的人是他吧？
1: 是。救我的人是陈家平。
2: 家平，你先不用急着告诉我你为什么说谎，我们听下一个。
0: 你的名字？冯七，拔他一枚指甲。你的名字？李大轩。
2: 谁派你来刺杀山下武夫的？
3: 组织？
2: 什么组织？
3: 我只知道我是抗日，接受上级的命令，其他都不允许作文。
2: 那个逃跑的，跟你是一伙的吗？
0: 是，我认识他。我们是一伙的。他叫什么名字？他叫阿坤。除了阿坤，还有其他同伙吗？没有了。再拔指甲。
2: 冯琪，看，让他看，这个叫左双桃的女人你认识吗？她跟你是一伙的吗？把她所有的指甲都拔了。陈家平，你说谎了。双桃小姐，你也说谎了。大轩和韩露的口供说明了一切啊。
4: 小艾，这事儿就交给你处理吧。
5: 等等，
4: 还有什么要说的？
5: 我能不能再听一遍？
2: 好，再听一遍。那罗经理，也委屈你再仔细听一遍。
5: 等等，
2: 你干嘛？
5: 赵队长，我来操作行吗？
2: 你会吗？
5: 还行吧。

0: 罗小姐，你好。
1: 你们找我，想问什么？
0: 听说你今天在火车站遇险了。
1: 是。怎么了？
0: 我听说当时有一个人及时推开门，才让你免遭劫难。
1: 对。
0: 那个人，认识吗？
2: 你不是还可以吗？别玩坏了。

0: 左双桃那边的录音我也想再听一遍。
1: 随便。跟你开什么玩笑？
0: 好好的录音，为什么要把它剪辑了呢？
2: 被剪辑过了，你有证据吗？
3: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0: 我来分析分析啊。老罗，
2: 听到这背景声里有水滴声了吗？
3: 录音室漏水，用盆接着很正常。
0: 是很正常。
2: 再听一遍。
0: 听仔细了啊。
4: 是。救我的人是陈家平。
3: 我没听出来啊。
2: 前半段录音水滴声的确是均匀的，可是为什么到了最后一句话，水滴声忽快忽慢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3: 救你的人是陈家庭吗？
5: 哈喽小姐，我是宁明，给我签个名吧。
6: 来了。
7: 不是，救我的人不是陈家庭。
2: 还有。别着急解释，老罗，再听一下李大轩的对话吧。
8: 是，我们是的，我们是一伙的，他叫阿坤。
2: 记住这句话啊，我认识他，我们是一伙的。再听他后半段。我认识他，我们是一伙的。赵队长，一句话，李大轩说了两回，还都在同一个位置咳嗽了一声，你觉得是巧合吗？我不觉得，但我认为，赵队长是把一句话分了两次用。
3: 我不认识他。不认识他。
9: 走了。
3: 老婆，能处理吗？
9: 放心吧，没问题。
10: 赵安，你简直胆大包天。家平是自己人，左双桃是家平的女朋友，也算是自己人。你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套路他们，
3: 之前下三滥的那套套路是你的，别都往我头上扣啊！
10: 你胡说！我命令你，立即给我放人，立即！
2: 可以走了吗？

走吧。

0: 哎，怎么走了？华友楼吃饭，我请客。
1: 我大哥，
2: 左小姐，今天是我照顾不周，让您跟嘉平都受惊吓了。啊，来来来，我自罚一杯，啊，自罚一杯。哎。
3: 反正啊，那个赵安也蹦跶不了多久，36雷总打秋，秋后再找他算账。
2: 哎，今天就不说这些了，来，这一口我再敬你。受惊了。
4: 之前嘉平跟我说，在一家中日合资的商行上班，我还以为他赚着钱享着清福，我没想到，感情是个魔窟啊。
2: 是，这儿也没有外人，我不妨跟你直说了，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打打杀杀、动刀动枪的事儿，那是难免了。
4: 听明白了，原来是个汉奸窝子呀！
2: 左小姐，心直口快啊，我喜欢。对了，左小姐，我听嘉宾说你来上海是有找工作的意向，想好了吗？
4: 目前还没什么想法。
2: 嗯，
4: 准备拜访完我姨妈再决定。
2: 你姨妈住哪里？
4: 于公馆。
2: 哪里？
4: 于善人先生的公馆。
2: 是在那儿做佣人？
4: 我姨妈是于善人先生的大太太，郑雨梅。
2: 是吗？
4: 不过不是我亲姨妈，是我妈妈的堂姐。
5: 于先生那可是三北轮布公司的董事长啊，又是赫赫有名的金融大亨，还兼着上海总商会的会长，就连日本人都得高看他一眼呢。陈嘉平啊，您这位女朋友背景是相当的了不起啊，
2: 还不赶快敬酒？
5: 哎，来来。左小姐，敬你一杯。
4: 我上趟洗手间，先失陪一会儿。
3: 来来来，我慢走啊，我替他，我替他。
2: 陈嘉平，
3: 嗯，
2: 你是故意的吧？
3: 怎么了？
2: 你女朋友这靠山，你也没跟我说过呀。
3: 我这不也才知道吗？那于先生一跺脚，上海滩都拆。我要早知道他有这关系。跟你混什么呀？
2: 你没骗我。
3: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2: 那我得敬你一杯。
3: 得了，来来来，大哥，来来来。
2: 说点正事儿。山下中了剧毒以后，送到慈安医院，还被补了一枪，连他的保卫队也死了一名。
3: 说是下手够狠的，车上下毒，下了车还补枪。哎，你说这是军统干的呢，还是中共干的呀？
2: 我觉得是军统。
3: 为什么？
2: 你想啊，山下中了剧毒以后，到了上海还要补枪，那不仅是要他的命啊，我还听说了，他们在山下吴身上设有军统的一份密信。可是蹊跷的是，在山下的身上，包里边也没有找到这封密信。
3: 哎呀，那得好好查查。

0: 到了。
1: 哼，安排到这儿来了啊？
2: 张安为了表达对你们的歉意，晚上安排你们住这儿，你们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再去余家也不迟。好了，不打扰你们了，热乎热乎。
3: 热乎什么呀？半条命都吓没了。
1: 哎，命没了也得跟我热乎。

0: 去了啊！慢走啊！这小两口，你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吗？没有啊，哪里不对劲啊？
1: 太过巧合了，陈家平忽然出现个女朋友，都在火车站，山下遇刺，还有中共的叛徒。这一切都太巧合了，太巧合了，就必有蹊跷。
0: 那我去查查。
1: 不用，赵安会去查的。我们静观其变。
2: 陈科长，你别想。啊，
3: 你走吧。
2: 啊，好。嗯。
3: 走吧，走吧，我过。
2: 哎，好。
4: 陈家平，我问你。你为什么要讲？

0: 你为什么假装你还很爱我的样子？其实呢，你已经变心了，是不是？
1: 我没有假装，他就是自作多情，你别听他信口开河。
0: 自作多情？我看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吧。
2: 哎呀，我告诉你啊，你别跟我吵架啊，我这一天都够烦的了。
0: 我还烦呢，早知道我不来上海了，还以为可以坐电车买洋货，结果呢，差点坐老虎凳。
2: 好了，咱们两个就别聊不开心的了，好吗？我问你啊，你有没有想我？
0: 想你？想，特别想。
2: 那想我的话，就一起洗澡去吧，走了。
0: 洗澡？嗯。

0: 怎么什么都听不清了？
1: 水龙头开了，窃听器最怕水滴的声音。
0: 你小子不是技术强吗？你想想办法。
1: 人洗澡有什么好听的？我可不感兴趣。

0: 真是清泉浊足，焚心煮喝。可惜了。
1: 现在可以说话了，但还是要小声一点，所以咱们。
2: 现在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假装是去火车站接我的吗？

太侠。

0: 等一下，你为什么要救我？
1: 那这三天为什么一直跟踪我呢？

0: 我看一下，你为什么要救我？
1: 那这三天为什么一直跟踪我呢？
2: 红花朵朵朝南开，朝南姑娘送茶来。
1: 茶无来，酒无来，哪有山歌唱出来？你现在知道我是谁了吧？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知道，组织没有把我忘了，我终于要被唤醒了。
2: 你一直跟踪我，也是因为我在上海潜伏了一年多，在唤醒我之前，组织要先暗中观察我，了解我的情况。
1: 看我有没有和敌人同流合污，还有我的能力有没有退化，对吗？咖啡西装，拿的是勃朗宁夸口路子手枪，装弹量7发，枪声略发闷，但我刚刚听到了7声枪响，所以他的枪里没有子弹。格子裤子，手里拿的是 M1917左轮枪，装弹量6发，但是他打了3发，所以他的枪里还剩3发。 黑色礼帽，用的是苏制 TT33 型手枪，装弹量8发，声音洪亮。我听到了7声枪响，也就是说他的枪里还剩1发子弹，我只能把这1发子弹留给格子裤子。
0: 可如果我身上万一没有弹匣呢？我赌你有弹匣呀。
1: 你那是赌命。至少我赌赢了。行了，梅花瓷同志。
0: 按照上海交通线麻雀同志的指示，你被正式唤醒了，以后我就是你的联络人，你可以叫我老陆。
1: 老陆，你在这里好好养伤。这个诊所呢，是我一个法租界的朋友开的。
0: 之所以紧急唤醒你，是因为组织得到情报，有一个叛徒要被押往上海。
1: 叛徒？
0: 这个叛徒是谁？长什么样？是押送的都不清楚。麻雀同志得到具体的消息，就是他们明天会乘坐5144列车从南京来上海，大概在明天下午3点到站。来接收他们的是太和商行的赵安，赵安手里掌握了叛徒的一封密信。这个叛徒危害性极大。 我们很多在警察局里潜伏的同志，很可能会被他指认出来，所以你的任务就是拿到密信，找到叛徒，为组织出剑。是。困难是很大的，想办法克服，尽可能的寻找线索。遇到紧急情况，你可自行处置。同时，你还得做好撤离的准备，一旦你的身份暴露，立刻离开商行，离开上海。
1: 老陆，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失路的雨墨书画店是我们以后的联络地点。
1: 来来来，嘉宾，来来来
2: 啊，
1: 你看看我这幅画，给我提个款。
2: 陈老师，
1: 我的画，你的字儿，在上海滩那叫珠联璧合，全上海都找不到第二个。
2: 哎呀，我说老罗呀，你还有心情画画？你知不知道赵安今天要去宪兵司令部开会？你别怪我这个当弟弟的说话直啊！现在商行上上下下的人都说你就是块假招牌，他赵安才是商行的真老大。那说说也就算了，可是你看看现在，日本人开会都只叫赵安不叫你，你说这事儿闹的？
1: 哎，嘉宾，你帮我看看画，点评一下。
2: 行。
3: 散弹之中，暗藏雄浑之气啊，博观约取。我说大哥，你这以待厚积薄发呀。
1: 你懂我。
3: 那肯定的，你是我大哥嘛。我不像那些墙头草啊，都跑赵安那儿去了，我就是铁了心的跟着你。你说，哎，
4: 你是不是觉得我迟早能把赵安收拾了？
3: 那可未必。我就是想吧，我要是跟了赵安，我这一手好字儿不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吗？
1: 你呀，
3: 这幅画的气势，飞鸟出林，惊蛇入藏。还有啊，平时你把窗帘啊拉开点，敞亮。

0: 陈科长，
1: 哎，
0: 你忙什么呢？一头汗的。
1: 哦，收拾办公室呢，太热了，通通风。忙着呢。
0: 我去拿个东西去。
1: 哎哎，
0: 走了。
2: 综合警方信息，现在已经能确认，叛徒方红南由山下武夫从南京押解到上海。只要找到山下武夫一行人，再通过叛徒左撇子的特征，就能将他锁定并伺机除奸了。但山下突遭意外，赵安会带人不守火车站，会给行动带来难以预料的困难。

0: 危险。
1: 怎么办？去还是不去？现在已经来不及向组织汇报了，必须立即做出决定。
2: 见面，结果被赵安发现了。日本人呢，最近管得严，赵安又是日本人的狗腿子，所以就借你打开掩护。
3: 就这么简单？
2: 啊。那你呢？
3: 我什么？
2: 我让你帮忙的时候，你反应出奇的快，感觉有什么东西在刻意隐瞒一样。你是不是也借我打个掩护啊？
3: 我以为他们是来抓我的。
2: 为什么呀？
3: 我在武汉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反对汪伪政府的活动，哪像你啊，落水当汉奸。
2: 哎，对了，我怎么之前没有发现你记忆力这么好？赵安追上咱们的时候，我就跟你说了一遍，你就把我在商行里全部的信息全都记住了。
3: 你也不差吧？一样一次没错。
2: 我是总务科科长啊，就擅长这些。
3: 我是会计师的，也擅长记这些。我擅长记住的可不止这些破事儿。
2: 我知道你有很多事情想问我，你问吧。
3: 那天你为什么没来？
4: 组织上已经调查过了，这个罗冠群确实不简单。所谓的太和商行只不过就是一个伪装，其真面目是日本宪兵司令部控制下的情报站。
1: 只要潜入进商行，就能够打入敌人内部，对吗？
4: 是的。但是你考虑清楚了吗？
1: 我考虑清楚了。我是一名党员，我想尽我自己最大的力量，为抗日救国、民族解放做贡献。
4: 一旦执行潜伏任务，你的身份需要更加隐蔽。
1: 请组织放心，我一定能够做到。
4: 我记得你之前打算和左双桃结婚的，可是领证那天你没有去，他应该很伤心吧？你打算怎么处理和左双桃之间的关系？
1: 我欠他的太多了。下辈子再还吧。
3: 回答我，那天你为什么没来？
2: 没想好。我就觉得吧，我也不能给你稳定幸福的生活，
3: 所以你就跑了，跑来上海当汉奸。
2: 嗨，我和罗冠群就是偶然认识，我也不知道他给日本人做事儿了，等我知道的时候也晚了。再说了，糊口混日子呗。
3: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2: 是以前傻嘛，太幼稚，太不现实。哼，
3: 包括和我在一起。你后来有没有再到南京找过我？

0: 老板，结账。
1: 做完了。
0: 啊。
1: 经常跟你一起来那姑娘呢？前个阵子，那俩姑娘经常一个人来。今天。

0: 又是你一个人来，老板，您能帮我一个忙吗？
1: 忙什么忙？
0: 您说的那个姑娘，下次再来的时候，这汤可以别那么咸吗？少放些开呀。其实她是怕麻烦您，每次都不好意思说。您别告诉她，是我跟您说的。
1: 回答我，你后来有没有再到南京找过我？

0: 我可以走了吧？哎，还不行，对不起。在罗冠军对我们的怀疑打响之前，这出戏还不能演完。明天我陪你去趟玉公馆，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
1: 我凭什么听你的？

0: 你先回去吧，明天一早再过来接我。刚洗完澡就让我走啊？我去哪儿啊？
1: 回你家呀。
0: 你在哪儿，哪儿就是我家，我才不回去。
1: 去去去，让女同事知道多不好。
0: 那你亲我一口，我再走呗。
1: 真讨厌。
0: 你不亲我，我亲你一口。我走了。

0: 长官，您找我。
1: 今天晚上，拍赏你的人去慈安医院不行。
0: 是。
2: 长官，我听说山下大佐已经不幸罹难了，那守在医院的目的是……我知道了，是不是中共同乘者就在医院？
1: 你听说过梅花寺？
2: 梅花寺？
1: 就是你们商行的内鬼。潜伏着一个代号叫梅花寺的中共。
2: 中共？
1: 你觉得梅花寺会是谁？

0: 慢点，慢点！你刚听见什么声没？
1: 哪有声啊！你别吓人，太平间都是死人，哪能瞎出声啊？
0: 我真听见了。
1: 你肯定幻听了，走吧，走走。

0: 小玲，
1: 哎，
0: 307号病床的病人去世了，你去把人送到太平间。
1: 行。
2: 哎，什么鬼日子，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真是。
3: 走吧。

0: 哎，别动。
1: 嗯，怎么了？
0: 哎，这11号明明记得我插上了呀，
1: 你忘了吧？

0: 叛徒方厚南到了上海，为什么突然悄无声息了呢？这么重要一个人物，按理说必定会掀起巨大波澜，但丝毫不见有任何行动的指示。会不会是山下在火车站遇刺的时候，方厚南也受了伤？倒是听说山下的守卫受了伤，会不会是为了掩人耳目，故意将方厚南说成是守卫呢？
1: 这就是我看到的那个背影，
2: 肯定是想逃走，结果摔死了。走，看看到底是谁。

0: 陈科长，左小姐，上车吧。
1: 老罗让你来的，<笑>
0: 罗经理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一听说左小姐是余家的外甥女，就必须要我送你们。
1: 算了，我们还得去商场买东西了。
0: 不用不用不用，
1: 礼物都已经备好了，走吧。哎呦，那老罗想的还挺周到，走吧。

0: 哎呀，双桃真的是你啊！哎呦，你看看，真是你大十八变啊！
1: 哪有啊，姨妈，咱们好几年没见，您倒是越来越年轻了。
0: 哪有，姨妈都一把年纪上岁数了。
2: 于太太可看不出一把年纪，最多也就三十出头吧。
0: 哎呦，这一表人才那么会说话的年轻人是
1: 嘉平，信里提过呀。
2: 于太太好。哦，
0: 你就是嘉平啊。哎呀，今天终于见到庐山真面目了。过去啊，双桃每封信都提到你的，只是近年来这一年比较少提到，我还以为，哎呀啊，呸！你看我这张嘴。哎，对了，你怎么一声不响，不打个招呼就来上海了？
1: 我给您写信了，没收到吗？
0: 我没收到哎，
1: 一个月前就寄出来了。
0: 哎呀，没关系，现在人都到了，这是最重要的。这信收不收到都无所谓了。哎，现在这个年头，兵荒马乱的，都乱套了，收不到寄丢了都是正常的。哎呀，你瞧我站在这里说话那么久，哎，进去聊吧，进去。
3: 于太太，我就不进去了，我把他们二位送到这儿，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0: 谢谢你啊，辛苦了啊。
3: 再见，
0: 再见，再见。来，里边请。哎呦，你真是出落得越来越标致了。
1: 哪有？
2: 慢点开啊。哎。
0: 嘉平啊，你是不知道，当年我们郑家在当地都是大门大户大家族来的，方圆几十里地，十几个村子都是姓郑的。
2: 之前听果果提起过，
4: 我妈还跟我说呢，说她小时候特别的瘦弱，老挨欺负，都是您护着她。
0: 这么多兄弟姐妹，我跟你妈妈感情最好。哎呀，不提了不提了，一提你妈妈我就要掉眼泪。啊，果果，既然你来到上海，来到我家，姨妈家就是你家，以后住在这里，缺什么需要什么，你都跟姨妈说，千万不要跟我客气，知道吗？啊，对了，还有工作上的事情，你不要着急，也不要担心，我会跟你姨父说，让他好好的、慢慢的帮你留意，好好找，一定要像找一个老公一样，称心如意的。哎呀，时间不早了，我要去准备午饭，我亲自下厨做几个小菜，给你们接风。
2: 于太太人美心善，还会烧饭，于先生娶到您是莫大的福气。
0: 哎呀，果果，嘉平这样的一表人才，那么会讲话的年轻人，早就该带来给姨妈认识了。你们俩啊，你们俩，小丽，跟我来。
1: 好的。
2: 刚刚于太太提到新鲜的事儿，大马上起义了，
5: 那怎么办？
2: 这样，你多写一些信件，时间设定在一年之内，不同时期用不同时期的纸还有笔，邮戳跟信封的话，我来想办法。我去上海上班了。
5: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0: 陈科长，你怎么才来啊？就等你了。
1: 找我？什么事儿啊？
0: 穆村长官下令，山上所有的员工都到大楼后面的小树林集合。具体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这八成啊，没什么好事。走走走走走。

0: 这就是赵安送给木村的吗？据说是从满洲运过来的，中亚的名贵品种。哎，你们看那边，这什么意思啊？叫我们过来，难道是看人被绞死啊？
1: 酒吧不是让我们看别人被绞死，
2: 而是我们之中有人要被绞死。听说是谁要被绞死了吗？

人都到齐了吧？都齐了，齐了。各位，我们太和商行对外虽说是一家贸易公司，但其实我们是为谁做事儿、做什么事儿，大家心里都清楚。一些抗日分子挖空心思想要潜伏进来，妄想窃取情报。 破坏中日亲善、东亚共荣的大好局面。今天把大家汇聚到这儿，是因为我们得到了确切的情报：商行内潜伏着一名代号为“梅花四”的中共卧底。今天我们要亮出一张大鬼来，灭了这个梅花四。

方向盘上的伤痕，伤行里的人都在这里，要仔细确认，看看他们中间有没有中共分子。吴正长官，我需要逐一确认，这样好不好？如果不是的人，我就拍一下他的肩。左手袖子和纽扣的磨损，比右手严重的多。 说明此人确实是用左手写字，和我之前判断的一样。那这个人真的就是方木。

0: 方先生，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你肯定没见过我。
1: 我是罗冠群的。我是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呢？
2: 行。
3: 木森肯定也在寻找山下携带的密信，如果被他先拿到，那就全完了。但医院里山下的尸体上并没有信，与其在这里坐以待毙，不如去商行打探打探。
2: 就是看门的，长官，商行里没有人，我开门去了啊。

0: 方先生，您可看好了，千万别认错人啊。
1: 你就是梅花寺。我在一次中共的会议上见过你。
2: 王洪南，你确定陈家平就是梅花寺？
3: 哎，不，张队长，这方先生一定认错人了。罗经理，
4: 穆总长官，我在商行工作很久了，我不可能是中共卧底啊，这罗经理能帮我作证啊？
5: 穆总长官，
4: 就算我是中共卧底，我不可能选个梅花寺做我的代号啊，就我这性格，我怎么着得选个 Q 老 K 什么的。哎，
6: 陈家平，你不用着急说人，我想邀请试试我的马，让你慢慢思考。哎，
7: 你好，找陈家平。
8: 哦，我知道你，你是陈科长的女朋友，叫
7: 左双桃。
8: 对，左小姐，你来找陈科长啊？
7: 嗯。
8: 你来的可不是时候。
7: 怎么了？
8: 今天商行出大事了，或者说是陈科长出大事了。
7: 嘉宾出什么事了？
8: 我是实在不敢看下去了，所以才跑回来的。我劝你还是先回去吧。
7: 到底出什么事了？能带我见见他吗？
8: 你要是……

0: 家平，家平，家平，你们干什么呀？
1: 苏小姐，你跟我们一样蒙在鼓里了。你的男朋友陈家平，真实的身份是共产党。
2: 不可能，你胡说。

0: 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1: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2: 来，大家一起帮忙。
1: 出来了，
0: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1: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以文素履，以履彰文。

0: 激发文旅市场新活力。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开启，涵盖五大板块21个展区，集中展现中国企业、中国产品向新而行、向绿而进的升级趋势。五一假期出行高峰来临，广东交通多举措保障通行顺畅。
1: 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既是现代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释放消费潜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应有之义。今天是五一假期首日，广东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激发假日文旅市场活力。活动丰富多彩、人气火爆的背后，涌动着文旅融合深入推进的鲜活实践。
0: 古韵国风一直是游客眼中的顶流审美。今天，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正式开放，集中展出7座1:1高精度洞窟复制作品，150余件最新研究成果与复原展品。这场专属于广东的大展，不仅成为五一假期最具人气的文化打卡地，更是丝路文明与岭南文化的碰撞传承。
2: 最重要的一个亮点呢，是我们呈现了把其中一个洞窟通过研究室的临摹复原到它当初绘就成的样子，这在全球首次披露。我们专门设置了一个工作坊的空间，就是还原了洞窟当年开设的场景，让大家走进这里边的时候能够成为那一刻的画匠，提笔画上墙壁上经变图当中属于你的那一笔。
0: 作为五一出游主力，亲子家庭尤其青睐走出去进行深度文化体验。假期第一天，一个举家出行的旅行团一大早就携家带口踏上了旅途。他们将前往赤坎华侨古镇，在沉浸式文化体验中共度亲子时光。
3: 像以前的一些走马观花式的一些玩法已经是被我们这种深度游沉浸式体验去逐步的替代。在今年五一假期的这个文旅融合类的这样的一些旅游产品的投放，较去年的话同比大概有30%左右的一个增加。
0: 公众对文化体验兴趣渐浓，单纯打造旅游景观已经无法满足需求。这个五一假期，中山首次将舞蹈艺术与户外实景深度融合，打造的沉浸式实景舞剧《玉虚雾》将在今晚在中山影视城景区迎来首演。
4: 中国的美学武侠占了一个很大的部分，我会借由这个实景的空间，在各个不同的场景画面上用电影的运镜阐述整个故事。
5: 我们秉承的就是戏比天大，希望每一部剧能让游客真正看到有设计感的东西，它是一个非常全的一个艺术产品的一个打造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理念。
0: 新兴文旅消费也为文旅融合提供了崭新思路。位于广州市中心的正佳广场，目前文化和旅游消费占比已经达到了40%。这个假期，广场每日推出数百场演出巡游，人气 IP 也将进驻各大主题场馆，为市民游客提供多元新鲜的微度假选择。
6: 我们推出了一个全新的25米长的网红的水母打卡区，雨林馆里面会有这么多的一些动物们见面会呢。其实我们是希望让更多的这些的海洋，对海洋生物的保护，对雨林生态自然的保护的知识。
0: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打开五一假期出游热点地图，诗和远方实现了更好的连结。逛逛博物馆，买上一份文创商品，看完粤超粤 BA， 顺便体验当地美食，走进景区游玩，穿上民族服装打卡体验。这不仅浸润着市民游客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在不断提升旅游目的地的文化软实力和吸引力，实现文化价值与旅游收益的双赢。
7: 文旅融合呢，是现在国家重点的引导的一个方向，同时呢，实际上也是市场发展的一个趋势。那么呢，全省的景区呢和当地的民俗非遗的这个结合，包括现代的游乐演出、演艺、夜间旅游，延长这个游客的停留时间。同时呢，对于景区来说，也能够起到一个增加它的、提升它的综合收益的一个作用。那么特别呢，是对游客的这种我们说的情绪价值也好、体验感也好，它的提升的方面，这个作用是效果是很明显的。
0: 广东台记者王子清报道。
1: 今天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正式开展，本期展会以美好生活为主题，涵盖玩具及孕婴童、时尚、家用纺织品、文具、健康休闲五

0: 国已经对全球所有与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给予100%税木产品零关税待遇，而今天起正式实施的零关税举措又覆盖所有不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非洲建交国。至此，中国成为全球首个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和所有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实现单方面全覆盖零关税待遇的主要经济体。
1: 这一重大单边开放举措在中非建交70周年之际落地，既是深化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务实行动，也彰显了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坚定决心。如今广东在引头啖汤，这份对开放使命的极致响应，正是第一外贸大省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底气所在。广东台报道。
2: 今天是五一假期首日，人们出行热潮持续升级，广东交通系统全面进入假期保障模式，高速公路推行三朝西一管控制度措施，铁路加开千余列列车优化进站服务，机场口岸增开通道优化查验模式，各部门紧盯出行关键环节，保障全省交通运行安全高效有序。
0: 公路方面，为保障群众假期出行顺畅，交通运输部门在24个高速公路重要点段实施三朝西一管控制度做法，即朝西车道、朝西隧道、朝西服务区和限流管控，进一步提升全省重要节假日高速公路整体通行效率。
3: 江罗高速，我们将会在5月1号、还有5月4号、5月5号，会实施这个朝西街道的一个管控措施。借用对向的车道来专供给通往广西方向的小型客车来行驶，相当于增加了3条车道让这个小车行驶。
0: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借道通行措施仅针对7座以下小型车辆，大型车辆需按正常线路通行。
4: 在靠近借道通行的起点，需要提前留意路面标示标牌、反光锥筒等指示，请听从现场交警指引，保持安全车距，严禁违规变道超车、停车、倒车等违法行为。街道结束后，按照现场交警指引，重新返回正常车道行驶。
0: 铁路方面，据国铁广州局统计，五一假期铁路客流最高峰出现在5月1号。为提升客流高峰进站效率，广州南站、广州白云车站等车站增派工作人员支援安检、客运等关键岗位，通过增开验证安检通道，优化旅客进站线路设计。
5: 等候安检时，可提前取出充电宝、喷雾、液体、保温杯等需要人工查验的物品。通过安检以后，配合处置安检员查验，即可无需开包等候，省时又省心。
0: 据统计，五一假期期间，国铁广州局计划加开旅客列车3118列，其中动车组列车2637列，开行夜间高铁1597列。广东省内重点加开广州、深圳至长沙、湛江、潮汕、上海、武汉间列车，覆盖不同方向旅客的出行需求。
6: 还没有购买到车票的旅客呢，请使用铁路12306官方候补购票功能，铁路部门将实时分析候补购票大数据，适时增开列车。假日期间客流量较大，请广大旅客充分预留进站、安检、换乘时间，切勿掐点乘车，以免耽误行程。
0: 民航方面，受探亲出游与广交会客商集中出行叠加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假期5天接送旅客量预计超120万人次。据气象部门研判，五一假期广州将迎来强对流多发天气，可能对航班起降产生一定的影响，旅客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航班实时动态，避免误机。
7: 也希望各位旅客在出行的时候提前自查一下有没有随身携带违禁物品，也提前准备好充电宝、锂电池还有化妆品一类的，先提前装包，然后放置在包的外侧，咱可以节约时间。
0: 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客流也将保持高位运行态势，假期日均出入境客流将达到5.5万人次，单日峰值近6万人次。
8: 针对近期极端天气频发及口岸客流走势，我们加强客流预报研判、动态疏导，优化快捷加人工组合查验模式，动态调整各类通道比例，持续提升快捷通道网上前报使用率，确保假期口岸通关安全有序，中外旅客出行平安顺畅。
0: 4月30号下午和5月1号上午，省公安厅连续召开全省视频会议，调度假期安保，尤其是道路交通安保工作，细化部署对全省24个重点路段的一条路全链条治理举措，要求各地市公安机关

0: 全力做好五一安保各项工作，坚决确保群众平安过节，平安顺畅出行。广东台报道。
1: 恰逢五一假期首日，广州多所中学迎来校园开放日活动，学校老师现场解读中考招生计划，其中扩招成为核心主线，同时公布班型优化、师资保障等配套举措，为广大考生搭建了近距离了解名校的桥梁。
0: 今天上午，广州市直信中学天河校区和直信路校区同步敞开校门，校园内人气爆棚，暖意融融。开放日现场举行了社团展演、科技展示、名师答疑等丰富活动，涵盖文艺、体育、科技等多个领域，全面展现了学校五育融合的育人成果。名师答疑区里，各学科骨干教师现场为学生和家长解答中考备考、志愿填报、校园生活等疑问，耐心细致的讲解获得一致好评。
2: 一个是老师其实比较倾向于去引导学生去激发那种学习的乐趣，如果你学习心理状态不对的话，就是班主任会关心你。我们的数学老师有一句长话，就是说不要指望我给你答案，你要自己去寻找答案，就是我觉得这种风格在直信里是统一体现的。
0: 不少初三学生和家长表示，直信中学的百年底蕴、扩招政策及丰富的特色课程让他们充满向往，已经将直信作为自己的首选报考目标。
3: 硬件投入还是蛮大的，然后这个实验的器材各方面，包括空间的这个配给都还是比较充分的，所以说这个硬件条件在全市也算是这种名列前茅。
0: 作为广州市基础教育的标杆学校，直信中学此次开放日重点聚焦招生扩招政策，全面展示学校办学实力，回应社会各界对优质学位的迫切需求。
4: 直信路校区呢是招562个孩子，天河校区是招790个孩子，二沙岛校区是招210个孩子，总体的规模我们都扩大了。今年我们估计我们可能会录到接近10000这样的一个排位在里面。今年因为我们已被评为了广东省的科学特色高中，所以根据政策呢，我们的自主招生的比例由去年的10%变到今年的20%。天河校区的自主招生的104个，直信路校区有96个。
0: 今天广东实验中学白云校区和荔湾校区举办校园开放日活动，吸引了数千名初三学生及家长慕名前来。
5: 省时这里的硬件环境、建筑风格和一个老师的一个热情程度和同学们的一个活力，都使我的心受到很大的震撼。我认为这才是我理想学校应有的样子。
6: 对啊，我盼自己搭一个半小时地铁过来。成绩的话，其实属于那种垫垫脚，应该还是可以够得着的，所以我就比较期待。然后他给的那种教育资源和那种平台就会更大一点。
0: 校园内科技展示、社团展演等活动同步开展，机器人互动、机器狗表演以及交响乐团、民乐团的精彩演出，全面展现了省时五育融合的育人成果。
7: 那我们学校是一个非常开放包容的学校，就是我们学校它不仅有非常多丰富的社团，然后呢学生组织也比较完善，那么在我们学校呢可以有非常多大型的学生活动。
0: 关于招生计划，校方介绍，省市今年两个校区共扩招100人，第一批自主招生总人数共增加21人。
8: 白云校区呢，招生是525人，比去年多50人。其中进来以后呢，我们有四个是南山班，有两个格子班，其他是平行班。荔湾校区呢，一共招收720人，其中呢有6个是南山班。六个南山班当中包含两个奥林匹克竞赛的理科实验班，另外还有四个格子班。
0: 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
1: 在低空经济加速发展的今天，如何让无人机摆脱飞手束缚，实现真正的全自主自动驾驶，是行业攻坚的核心难题。今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赵小丹深耕无人机应用创新一线多年，用一个小小的智能机巢为无人机安了个家，推动无人机巡检从人工操控向无人化、组网化、智能化升级。
0: 在广州中科云图的研发中心，赵小丹轻敲键盘发出指令，而在佛山市南海区，一台无人机从智能机巢中自动起飞，按照预设航线完成巡检任务，

0: 全程无需人工现场操作，采集到的高清画面和数据实时传回至广州的指挥平台。
1: 巡检的过程中也会有我们的 AI 算法去辅助，来实现我们要识别的一些目标，整一套技术已经广泛的应用。
0: 要实现无人机飞行的完全无人化，最核心的设备之一就是赵小丹和团队攻坚多年的无人机机巢。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方盒子能够实现无人机户外存储、充换电、精准起降。在研发初期，摆在团队面前的第一道难关就是如何让无人机在复杂环境下实现厘米级的精准降落。
1: 这个二维码的就是我们的精准降落系统啊，这里边有大码有小码，我可以在高度的很高的位置我先识别到大码，但是随着无人机的下降的过程中，这个视野就有一些变化，然后为了能够让它精准定位呢，我们还有一些小码的设计。目前我们的降落的精度大概就是差不多20厘米左右，我们也是攻坚了很长时间啊，这种上千次的测试肯定是有的，有价值的这些成果它可能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做出来的，可能需要我们持续的去深耕，也是要求我们要能敢于创新勇于突破的。
0: 2019年，赵小丹和团队研发的第一台无人机智能机巢正式投产，全国首个区域级低空无人机遥感网项目也同步落地。以往需要网格员跑几天才能完成的全域巡查，如今无人机几个小时就能完成。
1: 我们在南海部署了我们36套的这样一个无人机机巢，结合我们的云平台还有我们的智能算法，其实是可以为全区提供这种全时全域的这种高频次自动化的巡检服务的。我们一次飞行呢就可以给10个尾巴部门提供20多项这种巡检服务，可以实现这种一飞多用然后空地联动的这样一个模式。
0: 从一张可行性报告到如今全国1300多台无人机机巢组网运行，赵小丹用近10年的坚守填补了国内无人机集群智能化巡检技术领域的空白。在他看来，新时代的劳模精神从来不是一句空口号，而是能够把难事做成，把小事做精，把平凡的工作做到不平凡的职业品格。
1: 有成就感的更多的就是能够把我们的技术真正的落地去应用，未来更多的还是要聚焦我们的无人机遥感网、航路网还有大模型这块来持续的去发力啊。我们未来呢也是希望能够建成覆盖我们全国国土面积1/3的这样一个无人机遥感网，让它能够真正的成为我们的基础设施，能够实现我们这种5分钟必达的这样一个使命。
0: 广东台记者刘灿娇报道。
2: 5月1号12时，我国南海正式进入今年伏季休渔期，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也于当日正式施行，与伏季休渔同步实施，刚性叠加，意味着伏季休渔执法将进入最严监管、法定管控、全链追责新阶段。
0: 伏季休渔启动前，广东海警局全面开展清港清湾行动，对辖区渔港码头澳口实行全覆盖清点排查。
3: 南海伏季休渔期将至，请广大渔民朋友做到船靠港、沿上岸、网封存、有序休渔。
0: 4月30号，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3省区海警和渔业执法机构为广东珠海举行2026年南海伏季休渔执法行动启动仪式，正式拉开南海伏季休渔执法监管工作序幕。随后，海警舰艇和渔业执法船鸣笛起航，奔赴辖区重点海域渔港码头开展巡查管控。据悉，2026年南海伏季休渔期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休渔海域为北纬12度以北的南海海域，休渔作业类型为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以及为捕捞渔船配套服务的捕捞辅助船。休渔期间，各职能部门将持续深化协作，采取海上巡查加港口检查加夜间突击相结合方式，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执法检查，切实筑牢南海海洋生态安全屏障。广东台报道。30号，2026粤语经典歌曲大赛在广州启动。作为2026年十大群众赛事最具广东特色的赛事之一，本次大赛打破年龄与专业的界限，向全球粤语音乐爱好者开放。赛事进程分海选、晋级赛和决赛3个阶段，决赛即颁奖将于8月在东莞市举行。30号。

0: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新政大幅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个人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提升至100万元，两人及以上共同购房最高额度提升至200万元，育儿家庭购买好房子等高品质住房可叠加额度上浮，叠加后两人及以上最高可贷360万元。同时放宽商转公条件，允许商业贷款转为组合贷款。同时，广州推出阶段性专项补贴，2026年4月30号至12月31号，居民在广州购买新建商品住宅并完成网签，且网签前后一年内出售本市二手住宅可申请补贴，补贴按新房贷款总额1%计发，单套最高3万元，总规模2亿元，用完即止，按季度分批发放。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1: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2: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3: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4: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5月3日起每晚7:30播出。
5: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优美 Lux 智体拉，定格时光之美，专注成就专业，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7: 横降膳食纤维多肽营养粉，让状态时刻在线。
8: 如画美甲，更好的美甲给更好的你。
9: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假期的第二天，随着南风加大，在肇庆、韶关和清远，阵雨或雷阵雨呢是有所增多，不排除局部会有大雨。如果在这一带活动，见到打雷闪电，要及时到安全的室内来暂时躲避一下。今晚到明天，受切变线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雨水会加大，我省呢会有大雨、局部暴雨甚至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并可能会伴有8到11级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乃至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出游要注意远离山涧、河谷、低洼地等危险区域，雨天行车要控制好车速，遇到比较深的积水时要果断绕行。预计后天雨水会有所减弱，大部地区逐渐转为多云为主的天气。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 4K 画卷。晚潮漫过青石埠头，菊园孕育果香清甜，百里沙滩落日晕染，房前屋后炊烟袅袅。当 4K 镜头轻摇而过，你能看到细沙从指缝漏下的光泽，听到飞鸟在枝头呢喃的欢歌，感受到村口阿公手摇蒲扇的幸福瞬间。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游走于城乡水岸间，流连于翠岭碧波中，徐徐铺展的是烟火幸福的温度，缓缓流淌的是乡村振兴的乐章。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4: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

0: 通道。技能比拼在汗水中淬炼成长。
1: 我们服装制版师呢，就是从初稿到成衣落地的一个角色。
0: 匠心凝聚于平凡处，书写不凡。
2: 他们的每一次升空，只为护航电力输送点亮万家灯火。
0: 明晚9:20，广东卫视《进行天下》致敬劳动者。
3: 枪击阴霾笼罩美国朝野，社会肌理撕裂，究竟是谁酿成的恶果呢？国协盟友点火中东乱局，挥舞制裁大棒收割全球，美食霸权的贪婪究竟有没有底线呢？当谎言掩盖真相，武力践踏公理正义，失衡失序的世界格局，最终又由谁来承担代价呢？敬请关注5月2日晚9:20，全球零距离播出的《美国的霸权虚火》。

0: 谁说当妈了就不能打扮的年轻呢？穿得好看，辛苦才好吗？
1: 哎，吴老师早。
0: 哎，吴老师去哪儿呢？
2: 咱们故宫工程嘛，今年年底啊，要特别的扫除安全隐患。我到古建部借个人去。
1: 哎，您不用去了，古建部啊，现在一个人掰成两个人用。这又是平安故宫90周年院庆，没人了。
2: 我听说，有个叫丁雨杏的姑娘不错，我呀找她去。
0: 好，回见啊！您慢点啊，回见、啊。
3: 快，他是去找我妈妈。
4: 哎，不能让我妈妈看见我们。哎，不好意思，借过一下。
1: 哎，同学，慢点。
0: 怎么了？不知道是不是过在故宫待久了，感觉自己越来越爱下线了。
1: 你想什么了？看到神兽了？
0: 说什么？走吧。

0: 不会被发现。您好，您是丁女士吗？啊，是我。您是？
1: 我是文武管理处的吴廷怀，老赵叫我来找您。
0: 啊，吴老师好。
1: 这周五啊，你到我部门去开个会，具体的事情到时候跟你说。
0: 社控规则可真是奇怪。
2: 没事，有小虫子。
3: 杏阿姨，嗯，杏姐姐，嗯，
2: 什么事儿啊？浩洋，
3: 浩洋，
2: 奶油找上门，说她老公荧光疯了。
3: 她怎么没告诉我？
2: 荧光飞疯了，
3: 她是我妈妈，
2: 把狼头那羽毛都快扒光了。
3: 哎呦，又疯一个，走走走，去办公室，他们肯定去秘密基地了。走
2: 走。

0: 过来就浑身发抖，我就用外套给他裹上了。
1: 这是你妈妈给你买的新外套吧？你去找条毯子呗。
0: 不用了，衣服脏了可以洗，只要奶油不着凉就行。

0: 是白虎转世，命中注定守护四方。他以前就老说自己祖先是白虎，所以我没当为师。谁知道他？
1: 你别急，慢慢说，信姐姐肯定会帮你的。
0: 我还没起床，就听见外面鸡飞狗跳的。本来我以为是狼头和他媳妇又吵架了。谁知道狼头的媳妇来敲我们家门，边敲边喊：“荧光疯了，荧光疯了！”你知道的，狼头一家是啄木鸟，他媳妇没两下就把门给啄穿了。我跟他出门一看，荧光满院子追着狼头薅啊，非说狼头是鬼鸟，半夜里会偷别人家孩子，他作为白虎要铲凶除恶。
2: 我给他做了点药，你拿回去给他吃啊。至于病因，
0: 不会是因为他要当爸爸了，压力太大，疯了吧？
2: 我倒不这么认为啊。我觉得他虽然有的时候会糊涂，但是关键时候还是知道保护自己的孩子的。你也别太担心了。
1: 你想好给宝宝起什么名字了没？
0: 要是个男孩就叫馒头，女孩的话，起个花的名字吧。
2: 哎，叫梨花怎么样？这雪白雪白的，多可爱啊！
0: 梨花，这个名字好。
2: 来，浩洋，送送他吧。
1: 好的。
2: 哎，等会儿，我再给你拿几个猫罐头，回去补补身体啊。哎，我这猫罐头放哪儿了呀？
3: 哎呦，你硌着我了。
4: 不是我，
3: 不是你是谁？

0: 你们是？
1: 啊，我们是故宫怪兽谈的记者，想来采访那个东宫宝石的主人，对吧？
2: 对啊，我们都是新语者。
0: 哎，你们怎么进来的？哎呦，我又忘记锁门了。下次啊，你们就大大发疯的进来啊！我又不是朝风，我不会吓唬小孩子的。哎，浩洋，来，这是张浩洋。哎，你们叫
2: 我叫杨小雨，他叫李大乐。
3: 小雨、大乐，你们好。
0: 浩洋可是横跨三系的天才仙语者。
1: 原来你这么厉害。
3: 没有啦，我就是来帮忙的。杏儿，杏姐姐，我不知道这张纸该收在哪里。
0: 给我吧。我呢要去趟天一城处理一下事情，看看荧光的病因，所以你们只能问我三个问题。
2: 问题？
0: 你们不是记者吗？
1: 对，那个，你不记得我们准备的问题了吗？他太紧张了。
0: 啊，不要紧张，随便问啊。
2: 请问这个房间是？
0: 这里是我来故宫上班以后呢，为了处理天一城事务开辟的一个新空间。上了锁以后，就只有我的家人可以进来。
1: 那请问您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我是想问，洞光宝石主人的一天是什么样的？
0: 我呢，白天就在故宫上班。晚上呢，就回来这里处理一些动物啊、神兽之间的问题。不过今天我要早点回家。
1: 为什么？
0: 今天是我儿子生日，我要回去给他一个小小的惊喜。你们还能问一个问题啊？
1: 那个杏姐姐，我们今天的问题已经问完了，等哪天我们有新的问题了，再来问您。
0: 哦，行，那下次见。
2: 我真的可以再见到您吗？
0: 可以啊。
1: 那个，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下次再见。
0: 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呢。
3: 杏姐姐，

0: 我还有一个问题。
1: 嗯，你问。
0: 我以后能像你一样成为动光宝石的主人吗？
1: 你这么有天赋，当然有可能。
0: 真的？
1: 嗯。不过，成为宝石的主人可不是人生唯一的意义哦。
0: 可我爸妈告诉我，如果不能成为最优秀的人，人生就是失败。失败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1: 就算不能成为最优秀的人，你也可以努力创造属于自己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呀。他们也是值得被守护的。嗯，好了，你现在太小还不懂，长大了就知道了。快回去吧，妈妈该找你了。
0: 好。

0: 衣服脏了可以洗，只要奶油不着凉就行。
1: 哎，等会儿，我再给你拿几个猫罐头，回去补补身体啊。你们是？
2: 我们是故宫怪兽谈的记者，想来采访那个东宫宝石的主人。
1: 下次啊，你们就大大方方的进来啊。我又不是朝风，我不会吓唬小孩子的。今天是我儿子生日，我要回去给他一个小小的惊喜。
3: 哎，静姐，
4: 你好呀。
5: 您能治得了他们？哎，我还听说引猫病了。
1: 哎，我已经找到原因了，他会好起来的，不会再有人得病了，放心。担心，我可是动光宝石的主人。

0: 难道一直跟踪我的是你们？你们到底是谁？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我们
2: 一道光，我们在找一道光。
0: 你们为什么要找一道光？说话。
2: 因为稳少是我们的朋友，他曾经救过我们，所以
0: 看着我的眼睛。

0: 休息吧，是我肚子在叫。来来来来，尝尝这个，那，这个特别好吃。
1: 这是宝石主人义不容辞的职责呀！说的好像很伟大，但其实，哎，你看，这家元宵我吃了好多年，馅儿特足，特香。哎，老板人是真好啊，可惜他孙子不太靠谱，成天研究些稀奇古怪的菜式。
0: 还有鸭鱼，虽然记性不好，但昨天居然在烧饼店门口认出了我。这里也是我的家呀，守护家人还需要理由吗？
2: 守护家人，
3: 那让我们和您一起去找一道光吧。